0: 你说你爱马面裙，真的吗？你爱它的历史，爱它在博物馆里精美的样子，爱它的剪裁，它的工艺，但不想穿上它，对吗？没关系的，几千年来无数旧文化被新潮流替代，因为旧的文化已经跟不上新的时代。如果今天马面裙不再属于我们，不用难过，也不用愤怒，这是我们的问题。如果它太隆重，不能搭配白衬衫，这是我们的问题。如果它太张扬，少了专业气场，这是我们的问题。如果它不够新潮，不够轻便。
1: 你怎么又买这种东西啊？你再这样明年还是考不上。
0: 让你不愿穿着它走上街道，甚至从没让你想过可以穿上它，这是我们的问题。但如果这些都不是问题，那就穿上马面裙吧。不仅是因为它的文化和历史，你会穿上它，因为它是一条好看、好穿的裙子。你穿上它，只因为你今天的穿搭恰好需要这条裙子。穿上它，便扬起一面飞舞的旗帜，让新的中国审美潮流

待八方来客的是令人期待了一年的乌伦古湖全鱼宴。入夜，青格里狼山雪场下的村庄，一场热闹的欢会即将开始。

0: 阿勒泰的冬天有时寂静的只听到冬雪压断树枝的声音，有时却汇聚了音乐、欢舞与远方来客的笑语。
1: 里面讲麦西拉乡村舞会，旁边的人都爱跳舞，但是他就只看到了那个男孩，然后他可能在弹冬布拉。我觉得这个景象太美妙了，可能我还是一个对爱情、美好爱情会有一些向往的人。
0: 李火是一个深度旅行者，他想要的旅行是在路上遇到不一样的人，听到不一样的故事，是走到遥远他乡的人群中去，吃他们吃过的食物，走他们走过的路，感受他
2: 的朋友一块出去的话，会让他们和这些当地人一起互动，比如说看人家挤牛奶啊，或者是人家的赶毡子呀，这样的一些民俗的生活，让这些朋友跟着一起去互动，他们的感触也是非常好。而且回去留言给阿尔泰地区能做很多的宣传。
0: 出于设计专业的敏感，在来到将军山的第一天，李火就注意到了一个令他眼前一亮的形象，还带来了许多高端酒店品牌，同时也诞生了无数极具个性的民宿。这些民宿以独特而新潮的审美风格和精良的装修品质，为远来的旅人提供了在遥远雪国自成天地的美好居住体验。在距离阿勒泰市273公里之外的可可托海镇，另一位民宿主人邹永平走进了一个蒙古族牧民的家。
3: 这个是架火的架子，下面要生火。
4: 然后这个里面放
3: 是凉水，要放凉水
4: 啊，放凉水。
3: 对，然后它架火酸奶，架火酸奶升起来的蒸汽遇到凉水以后，就形成了奶酒在这儿流出来。
4: 从这边啊，
3: 这个太有这种民间的智慧啊。
0: 邹永平是乌鲁木齐市极特有的采居制作技艺传承人，同时也是新疆当地非遗技艺的收集研究者。平日里在制作采居之余，他常常走访周边牧民，收集各种古老的手艺。
3: 啊、哦，这个太好了，这个，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你看，其实
0: 邹永平为民宿取名为可可托海的梦，希望自己的民宿能够成为远方来客安放梦想的地方。
3: 我们就是希望打造一个梦的目的地，让大家呢到了可可托海，因为对可可托海的各种的向往，能让梦有一个安放的一个地方。
0: 穿越、行走、飞驰、歌舞，每一种姿态都是阿勒泰冬天的姿态。冰雪密码之下，还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在徐徐绽放？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阿勒泰的时间地图》第二集《冰雪密码》下集。

0: 咱们找个安全地方停车，看一下啊，有几只？一只。今天咱们过年了，快啊！咱们希望能拍一个好片子。
1: 在布尔津县禾木乡，为了拍到阿勒泰的冬日精灵马路，李建强正在和朋友一起行进在布尔津的山林里。
0: 对，你说那就那个树树树，
2: 两只，那还一只，那右边还一只，
0: 是公的母的。
1: 李建强，人称
0: 马路，
1: 金山老李，一
0: 到
1: 名
0: 危机
1: 野
0: 地区
1: 生动物摄影师。
0: 哎呀，是吧？
1: 如果说穿越是村民号的生活方式，那么拍摄就是金山老李的生活方式。
0: 2014年，在阿勒泰地区这块周边山区、牧区拍摄，拍了很多年，野生动物多一点。
1: 阿勒泰是野生动植物天堂，共有野生植物1378种，野生动物466种。
3: 比较多，他们从这里，布尔津经过这里去喀纳斯，但是因为有。
1: 学院的杨振安教授带着学生出发了，这是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阿勒泰分局和新疆石河子大学理学院合作的一个专门针对泥炭地氮添加的课题小组。
4: 我现在在咱们这个乌奇里克这边，主要是那个，依托2023年的一个自然基金，做的是那个我们氮添加对咱们乌奇里克湿地的这个泥炭土里边的这个碳的一个影响。
1: 阿勒泰地处阿尔泰山中段西南麓，境内水系丰沛。在阿勒泰的版图上遍布着高原湿地，乌奇里克湿地位于古老的阿河木道上，自古是阿勒泰牧群们最肥美的牧场之一。

0: 在费那么大劲儿，全世界到处跑呢。所以呢，我就比较专注在新疆这一块地方做野外骑行的参与，非常的愉快，非常的愉快。每一次来都好像重新活了一遍。
1: 他们的骑行团队在南北疆穿行踏访，但秋天一定会留下多种维度的美好。

0: 我们过去表达一个城市理念，往往是用雕塑来表现。广东的五羊雕塑，深圳的大鹏鸟啊、孺子牛啊，建筑何尝不是一种雕塑？在1993年，要在北京举办沿海开放城市的改革开放的成就展览会。这个展会重点要突出特区的改革和开放。小平当年在深圳，他特别提到一点，他说深圳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闯。那么我当时就向当时的办会的领导建议，我说我自己画了一个草图啊，我说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形象，一个壮汉啊，然后奋力去推开一扇门。由于用力很猛，结果这个门框都被撑裂了啊。我在当时深圳博物馆做
1: 设计完之后，是不是？
0: 哎，就然后他就在我的设计的这个产品作品前面拍了这一系列照片。
1: 这个作品当时是陈列在这里。
0: 哎，对，第一年这是这个在中央大厅的这个深圳馆。
2: 当时还有几组照片是在它的背面，那个效果发现有的比正面还。
0: 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再雕了一座闯的雕像。我自己个人理解，经历了40周年，深圳到现在仍旧需要保持当年的这种锐意进取、锐意改革的这样的一种城市精神和城市气质。
3: 这个雕塑。

0: 第一座雕塑它有变化吗？
1: 有些细节上又进行了一些
0: 调整
1: 和修饰，觉得让人看起来更加完整
0: 一点，
1: 更加丰满。你比如说，我们当时把这个腿部关节这个部分和小腿的部分做了一些加长，让它整个身体的比例关系显得更加这个适度，对吧？另外高度也比原来的第一座这个作品稍微略增高了一些，让它和这个环境觉得很搭。另外还很巧合的是，这个改革开放干部学院这座建筑也是一个门型
0: 哦，这里刚好有一个
1: 对
0: 类似这种闯出大门的感觉。
1: 是的，是的，所以它很好。
2: 您在深圳生活了34年了，您现在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湾区人了吗？
1: 我觉得有点既熟悉，我觉得深圳就是深圳，它要有自己的城市气质，要有自己的个性，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所以这个城市，我想，改变，或者说，不断的对它改变寄予期待，这个可能是这里的市民的一种普遍的心理的一种追求。

什么样的民族，具有如此璀璨文明而绵延至今？世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舌尖上的味道，指尖上的记忆，是叹为观止的建筑营造，博大精深的传统医药，既灿烂庞大。

0: 观众朋友们，群星璀璨，光耀星空，百名非遗大师和传承人正在向我们走来。
1: 他们是今晚的主人，来自祖国的东西南北中，让我们把掌声献给他们。

0: 这里重合，我们发现是山山怀水记住了所有声音的密码。
1: 楚国呢，它在春秋战国的中期啊，特别是战国的这个中期到末期，那么它整个的青铜器的冶炼技术已经可以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么青铜器的铸造，它不仅用于兵器的铸造，还有一些这个礼器的铸造。
0: 礼器，
1: 哎，礼器，礼器的铸造，那么它还用于一些乐器的铸造，特别是打击乐器。你像我们王登出土的编钟，在他的故都寿春传下来的寿州锣鼓，他所使用的那个钢锣，钢锣应该说在打击乐中间全国独一无二的，它的特色呢就是声波远扬啊，声音传播的非常。
2: 你写他们讲一遍，我们写一下给他记下来，空闲时间我们是手排，这就当当当当当就这么排，然后就这么练。心情比较高兴的时候，也有一些失落的时候，但是打了一场锣鼓下来，回家以后淌一身，再淌一身汗，回家非常淋漓尽致，非常舒心，非常开心。
0: 什么东西影响了您想学习寿州锣鼓？
3: 我从小的时候8岁吧，然后我的爷爷、我的父亲，他们都非常。

0: 像现在这个锣鼓，跟人这个点灯很像心用，他们打的每一个动作。我的爷爷在临走，他都在这个舞台上面去打这个锣鼓，等到最后了去医院的时候，他的鼓一直在身上摆着都没晃掉，对我印象很深。我希望在他这个时候呀，我想把他跟我父亲他们所有的东西学了，我自己的身体身上融到自己的骨子里面，就想把这个东西慢慢传承下去，不能丢了。我们师兄弟我们几个呢，也是研究琢磨一点新的花样、新的点子、新的曲牌，然后想融到这个手镯锣鼓里边。老师讲的会堂是大力支持的。
1: 找哪个老师啊？
0: 罗老师。
1: 罗老师。
0: 嗯，会堂支持，支持我们讲的以后要把这个东西更上一层楼，更挖心挖掘，可以融洽到这手镯锣鼓里边，才是你们真正以后未来的花样。
2: 来吧，好家伙。
3: 这些古朴，
4: 之前啲一煲煲嘅砂煲啦，咁你我哋连个煲咧都系新加坡度订翻嚟嘅，就务求将嗰边嘅原汁原味带到嚟香港俾大家。
2: Oh, I see. OK. 咁我而家想，不如我而家好肚饿啊，可唔可以介绍下？Quite hungry, right？ 系咪啊？
5: 我听说你们这里最出名的是那个田鸡，对不对？
4: 系啦，就系、是、我哋眼前所见呢个就系我哋嘅砂锅田鸡煲。
2: OK， 可以试下嘛？
4: 稍等，其实咧。我哋嘅田雞煲咧，要配埋我哋嘅粥食先至好食嘅，好似兩夫妻咁樣嘅，一日不可係啦。
2: That's pretty cool。
4: 咁我哋試一啖原味嘅粥先啦，我哋特別啲嘅油炸鬼。
2: 你要啲，我即刻要試下個油炸鬼，可唔可以試下先？
5: 嗯，
2: 咁啊，油炸鬼係點樣啊？我
4: 入邊呢度有啲蝦滑，有啲墨魚滑，就可以點一點。
2: 你知我啲半糖。
5: 其實佢那個外皮是一個魚圓魚的去做的，對不對？那個外皮。
4: 釀咗喺入邊嘅，墨魚滑釀咗喺入邊，係啦。
2: 嗯，我見到啊。
5: 對，很香。
2: 咩肉？
4: 墨魚滑同埋蝦滑。
5: 嗯，對。嗯。
4: 配埋個粥食。
5: 嗯。
2: 點解我之後知？點解我之後就買嗰啲唔係呢啲咧？
4: 咁你就要過嚟食啦。
2: 係啊。
1: 你試下嘛。
2: 嗯。
4: 對啊。我哋前面仲有川爆蝦球。
5: 嗯。
4: 咁啊。
2: 點解叫川爆蝦？
5: 嗯，有什麼特別？嗯，
4: 佢就辣辣辣地嘅。
2: 嗯。
4: 醒味啲野味啲嘅，咁有青椒啊、紅椒啊同埋胡椒喺入邊，炒埋啲蝦球一齊嘅。
2: 哦 ，OK，
4: 系啦，可以試下個蝦球，蝦球都幾爽，幾彈。
2: 啊，呢樣嘢我一定要試。
5: 那其實這個菜式也是很多客人喜歡叫的菜式。
4: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可能而家都比較多大陸嘅客人啦，佢哋對辣嘅嘢食都幾中意下。
5: 哦，對，
4: 係啦，係啦。
5: 都喜歡吃辣。
2: 同埋呢個真係帶出新加坡嘅味道啊！
4: 呢個
2: 三個，呢個真係。
4: 這個、
2: 如果香港早啲學新加坡係好咯，其實咧新加坡咧就唔同話好似泰國嗰度咁啊，譬如泰國咧就好多 spice 更加辣咧，新加坡就 mild 啲就即係 average 唔係話
4: 大家可以接受到嘅。

0: 就算 even 係我哋香港會比較難揾嘅 size 啦，比較係大碼少少，我哋所謂嘅plus size， 我哋都一樣會照顧到嘅。
1: 而棉花糖女孩来到这里也不用担忧，保证能够获得加码幸福。由梦幻感很强的 ball gown 到大方得体的 A-line， 或特别显瘦的 mermaid 都一定能够穿得合身。各位准新娘找到自己的 the one 婚纱了吗？如果还没有找到，不妨来 HW Bridal 来这里看一看吧。

0: 解学生的阴谋。
1: 1923年年初，春节后的一天，阎锡山正在山西省公署内接待来山西考察地方教育的英美等国公使。阎锡山万万没有料到，贺昌竟然率领省立一中的学生突然出现在公署门前公开请愿。他们高呼口号，强烈要求罢免校长魏日进。当着英美公使的面，阎锡山担心事情闹大不好收场，急忙派教育厅长马君图接见了学生代表，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决定撤掉魏日进的校长职务。
0: 这场持续了半年时间的驱逐反动校长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一年贺昌才17岁，于他而言，17岁的天空还只是山西这一片风云，继续向前是更广阔的经文为伍大世界。

0: 部落时间是怎样走的，他会怎样的话，他感受就会比较好一点。
1: 嗯，
0: 而且是睡也是很重要，睡的时间呢，你的腿不要，最可以的话呢，先把自己躺一边睡，躺一边睡觉，把这个压力
1: 折睡是吗？
0: 折
1: 睡，折
0: 睡，把这个肚子的压力放在这个床上面。如果你是卧睡的话，这个压力往下的话呢，它会压迫到这个血管、这个神经什么的，你的腿就会往两边压开。
2: 边咧，我就唔系好建议啊，因为有啲妈妈咧都话，食完花胶之后咧，可能啲奶会比较结啲吓，咁所以都唔系特别建议。
3: 另外就是很关键，很多人关注的，就是在产后的时候，哪些东西其实是不能吃的。
2: 是，其实呢有啲咩唔应该食呢，其实如果胃部冇乳嘅时候呢，其实我最怕一样嘢就係产生个炎症，咁令到呢喂奶嘅时候会有困难。咁所以呢，我哋尽量避免食一啲煎炸嘅嘢啦，蒸糖类嘅嘢啦，咁唔可以咁容易引起个炎症。好，其实呢我哋都唔会一张餐单就天奶嘅，因为呢我哋初头呢会评估嗰个妈妈嗰个热量嘅需求啦，同埋本身嘅飲食習慣呢係点样，譬如佢唔係好鍾意食乳酪嘅，咁我哋又需要吸收多啲嘅钙质，我哋就唔会夹硬呢要佢哋食乳酪啦，咁我哋会再諗方法点样可以吸取多啲嘅钙质啦，同埋整体上面佢有啲咩喜好咁样，我哋都会留意返嘅。咁啊，譬如如果扎肚方面咧，如果效果咧会好啲的话，因为我哋唔想咧去扎肚期间咧去胡乱咁样食嘢咧，令到嗰个扎肚嘅效果咧就唔系咁明显。咁所以扎肚期间咧，我哋都要严格咁控制佢嘅饮食嗰个需要。
3: 很多妈妈在产后呢，都把专注力呢放在了小孩身上，但也千万要记得照顾自己的身体，只有这样才可以陪伴小孩的成长。
4: 广东人特别注意饮食，如果可以把养生保健放在饮食当中，那就可以事半功倍。 Marco 今天为我们介绍哪一种食疗？
5: 大家好，我是 Marco， 今天我介绍那个食疗了，就非常适合那个痰湿体质的人。
4: 那痰湿体质是什么样的呢？
5: 痰湿体质的人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心宽体胖，就是腹部那个脂肪就特别多，就比较胖，就容易比较容易倦，容易困倦这样子。
4: 那这种体质的人，他们适合用哪一种食疗呢？
5: 这种人呢，因为中医来角度来说呢，湿容易困脾，这是影响我们消化系统。而我们中国人呢，就喜欢喝粥，粥呢就可以帮我们养胃。我为那种痰湿体质的人呢，推荐喝一种粥，这个粥的名字叫菊花薏仁粥。
4: 这个粥里面用了什么材料呢？
5: 这个粥材料包括有菊花6克。
6: 高涨，工人运动走出低谷，京汉铁路总工会和各地工会相继恢复和成立。
7: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贺昌与邓中夏于四月下旬一起赴广州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会议期间，贺昌和邓中夏还参观了黄埔军校，结识了山西籍的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徐向谦、赵荣忠等人，并在广州六龙寺合影留念。
6: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确定工人阶级应当参加和领导民主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这次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标志着全国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带着大会的历史使命，贺昌从广州回到上海，立即投身于上海的工人斗争。
7: 贺昌回到上海后，5月14日，上海内外棉纱厂工人为了抗议日商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举行了罢工。罢工第二天，日商大班持枪行凶，打死了参与罢工的中国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十多人。日商的野蛮暴行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怒，成为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索。
6: 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群众于30日 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

0: 5月30日，上海3000多学生和工人组成演讲队，分头到租界各闹市区演讲和散发传单。贺昌和团中央其他同志积极参加了。
1: 和80多所学校，约5000余人，在天安门召开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抗议日本军舰侵入大国，
0: 参加各种会议，还要起草重要的文件和公告，工作异常繁忙。他也因此而积累了宝贵的斗争经验。
1: 贺昌随时听从党的召唤，哪里需要他，党就把他派往哪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之后，他又被党派往武汉，担任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共青团湖北区委书记。随着北伐军取得节节胜利，1927年年初的武汉成为了全国革命的中心，各阶级阶层的领袖人物都云集在这里，共商国事。但是，盘踞在汉口的帝国主义依旧十分猖獗。1月3日，在汉口、江汉关英租界外，武汉各界群众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和北伐胜利举行庆祝活动。英帝国主义调集大批水兵登岸巡衅，枪杀中国海员和码头工人数人，刺伤民众。

0: 贺昌等人到香港，负责营救和安排起义失败后流散到香港的同志。第二天午后，贺昌一行四人在地下交通员的带领下，夜行小宿，艰难跋涉至陆丰海边的甲子港。在交通员的帮助下，他们租用了一条小渔船，经过两天多有惊无险的航行，终于在铜锣湾登岸抵达香港。
1: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残酷斗争环境中，年轻的贺昌热血似火，斗志勃发。尽管前行的路上充满了荆棘坎坷与许多未知的风险，他却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跌倒了马上爬起来，失败了就重新开始，义无反顾，矢志不移地沿着他选择的道路走下去。

0: 红山文化玉器在国际市场备受关注，而且因为它的数量之少而成为了升值空间非常大的艺术收藏品。那对于收藏者来说，他们都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如何来辨别红山文化玉器的真伪和优劣。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广东古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一级艺术品鉴定师和评估师邝君旺老师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他研究红山玉器文化几十年的心得。邝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蕴藏令人惊叹的艺术瑰宝。一藏院请来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产业促进会理事、广东古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一级艺术品鉴定师与评估师的邝君旺，以深入浅出的方法让市民了解中华五千年传承的中华历史，把祖先留给后人的遗物代代相传和传颂四海。
0: 邝老师，我们知道要了解红山玉器文化，我们得先了解一下它的历史背景跟它的发展阶段，那能不能请您给我们讲解一下呢？
1: 好的。旧石器时代，中国的玉器源远流长，从旧石器时代母系社会到新石器时代父系社会，红山文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以辽河流域、黄河上下、唐江南北，中国玉文化的曙光道路闪耀，在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在辽河流域的红山玉器，还有一种就是张氏

抛弃的，这就是南方我们祖先的一种独特的一种文化。像这一批这个出土遗物呢，现在就展

0: 一个猪笼，
1: 是个笼。
0: 上面的是一个笼，下面的是一个釜，农府叫农府，农府呢，这个就是说当时呀，就是一个部落的一个或者首领啊，这个是他的贵族家能用的一把斧，当时候呢是用来，这是象征性比较高的，这个一般的是佩戴不起的，这个龙是像这里的应该都是那个首领跟巫师用的一把斧，然后呢拿到来，割肉啊，是吧？那个吃肉的时候啊，是吧？那时候没有铁器嘛，哎，是吧？那是一种，也是一种运气啊。
1: 是。那这个是？
0: 这是也是一个玉刀，它是一把玉刀来的，这个也是当时一种，运气，啊。那个都是拿到割肉啊，是吧？这个所用。
1: 那这个呢？这个也是，这个看起来比较不像玉一点。
0: 这是一个耳石，就是戴着耳朵上的。我们通的就是说叫耳诀，耳诀呢，它在那个逢山时期的时候。它是呀，就是好像象征的这一种体意，比如原来我们是好朋友，是吧？现在呢，好是因什么事搞得是吧不愉快，我不想跟你交往了，我就送一个这个诀，还是还有另外一种那个玉诀，有好多懂这个诀的话，所以呢。地方就自然明白了，哦，你要跟我断绝关系了，所以这个是用来这种意思的。
1: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匡老师的时间，那我们呢下集回来继续。
2: 代表作《黑涩会美眉》《Shining Case》，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MV 男主角。
3: 你看，又是男神又是女神的，不过大家因
4: 困扰的，那刚才你一直在说白，那么要是我从护肤角度会给你一些建议，比如说。首先用美白的精华液或者是美白的面膜，然后可以一周或者两周经常去一下角质，因为黑色素你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季节慢慢把它代谢掉的，对不对？
5: 是。但其实好像我也经常在用美白精华液啊，美白面膜啊，然后也去角质啊，可是晒黑了就很难变回来。
3: 对，还是会有。小斑点出现的，
5: 对，还挺多的。但可是你知道，中间 Tiffany 你看它很白
3: 哎。那 Tiffany 怎么样保持自己这样子白皙透亮的肌肤？
6: 对啊，其实我算是没有什么保养的耶，我就很爱喝牛奶，真的啊。可是你看到没，我是全身都很白哎。
5: 对啊，你就是很白啊。
3: 对，
5: 你说的话我就好想杀死你哦。
6: 你记住我吧。
5: 他说没有啊，我就是很白啊，
6: 对啊，
5: 不保养，我就在加州晒太阳，没有关系啊，我就是喝牛奶啊，
6: 真的。
3: 不过我觉得 Tiffany 应该。也有他的困扰在，因为肌肤真的很白，只要有一点点小瑕疵、小斑点的话，就会无限被放大。
5: 你去看一看有没有？
6: 有啊，快给你看，有啦，小小的黑黑的，你就会看了一点点，
3: 只要有一点点的那个小斑点。
6: 就会看得很明显，尤其白白的，你看到一滴滴就会变得很明显，很明显。
3: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如果说你现在呢，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肌肤白皙透亮，白得像白雪公主，更是需要特别的注意的。
5: 所以说，其实再换句话讲，是因为再白的人也要继续美白，因为它有可能会长斑点。
7: 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外景的工作，有时候会有。就是晒到太阳，
3: 那因为
7: 个人对我个人是比较有一种困扰，就是所谓的肤色不均。
3: 这个
7: 肤色不均其实可能因为我觉得有关于像我是油性肤质的人，所以油性肤质有时候多多难免会有角质层的堵塞，就是会长痘痘。那长痘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例如说，可能发泡、脓泡、拉起掉，就会产生一点点那种痘疤。这个是非常难，就是用护肤保养，而且需要一段的时间才可以让它去做改善。这是我非常大的困扰。
8: 可是他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
3: 对呀。
5: 对呀，你哪里有困扰？你骗我们吧。
7: 后面有一点。
5: 你是在安慰我吗？
2: 原来再美再白的男神女神们也有美白肌肤的困扰，这是为什么呢？到底又该如何解决呢？
3: 不过刚刚有提到这个川一老师有提到的，平时很多人可能会透过
2: 激光美白。
9: 你看他今天本来有一点点小小的很淡很淡的淡斑都已经去掉了。

0: 耶，然后你看这边还是有嘛，对不对？
1: 会变得比较浅了、
0: 真的蛮有效果的。
2: 激光美白也成为十家大牌明星推崇的美容法宝，美容大王大 S 就曾在书中分享自己热衷于激光美白，只要享受下午茶的短短时间，就可以让自己瞬间拥有细白肌肤，从巧克力公主变身白雪公主，您心动了吗？
3: 问一下 Dr. Ray， 刚才森天有提到激光美白，这是什么啊？
4: 激光美白事实上是一种仪器的疗程，它可以让你变成永远的白雪公主。哇，
3: 永远的！
4: 我们可能美白会用面膜，
3: 对，
4: 可能会用保养品，
3: 对。
4: 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在面膜跟保养品没有办法做到这种美白，我们就会透过激光的仪器来达到。对，那它的疼痛感其实很低。对，然后呢，它事实上呢，做完之后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伤口。对它，但是它可以让你在逐渐的过程当中，在这个一系列疗程之后呢，慢慢的把这些黑色素淡掉，然后自己也可以达成这种就是像白雪公主这种嫩嫩的感觉。
5: 那算不算是那种有危险性的？好像是你听起来疗程好像是那种到医院干什么很可怕，会不会？
4: 事实上它的危险性极低啊。非常非常的低，应该几乎讲完全没有。
6: 而且其实像台湾这样来讲的话，医疗医美疗程啊，说真的，在台湾真的已经很普遍，而且是非常非常的火红，这已经是真的是，哎，我想喝个下午茶，你走吧，我去打个激光美白，就是这样子的，已经是变成是完全全的非常红的一个疗程了。
7: 我想问一下 Dr. Ray， 就是他这个所谓的激光的美白，他会对那些痘印或者痘坑啊这些
8: 毛孔粗大，
3: 对，特别讨厌，所以每次接近 Tiffany 的时候，觉得哇，皮肤好好好，令人羡慕。
8: 之前你接触到 Tiffany， 你会觉得皮肤
3: 好？
6: 对，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是加持啊，真的就是赋予加分在自己的身上，
3: 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完美。
2: 体验医美课程的神奇魅力，感受激光美白给您带来的永久嫩白肌肤。面膜做不到，保养品做不到，唯独激光美白，找准肌肤原因，不想白都很难。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对激光美白感兴趣，或者您也有自己急需改善的肌肤问题，欢迎拨打节目的幸福热线，一起来免费体验医美课程吧。
8: 哇，原来这个就是大家一直在追求的这个激光美容医美课程。
3: 对啊，其实你看像这个激光美容啊，刚才森天也说它有多少多少的好处。
8: 是。
3: 那为什么激光美容这么好？到底什么是激光美容呢？
4: 激光美容事实上呢，它就是利用仪器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一些皮肤的问题。对，那它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板首先呢，我们可以透过激光美容来解决色素类的问题。比如说像有一些人一生出来就有胎记
3: 对，
4: 那现在像有一些人到了青春期之后开始会长一些雀斑，
3: 我长了，
4: 对，还有年龄越来越大会遇到什么
3: 老人斑啊，
4: 对，黄褐斑这种青褐斑，或甚至是像现在很多很多女孩子男孩子我们常常熬夜或者是说生活作息稍微比较不正常，会有黑眼圈，
8: 黑眼圈，
4: 对，身上有一些人鼻子容易过敏也会产生黑眼圈，
8: 是，
4: 那它也可以解决黑眼圈的问题对，那甚至呢我们可以透过激光的这种疗程，让我们的眼袋下面的这个下眼睑的皮肤缩紧也可以改善眼袋下垂的情况
8: 所以针对于这个色素啊黑眼圈眼袋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4: 对，
8: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
4: 对，事实上像这个激光美白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光子嫩肤那我们也可以达到一个紧致美白的功能好，再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是每一个女生甚至现在是男生也是啦，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面对到的一个问题，
3: 就刚才森田也有说到过
4: 对，就是我们的
6: 真的女生这个

0: 可以给车尾营造出一种凹凸有致的质感。
1: 而且呢，它是这个掀背式的后备箱盖，然后有455升的这个储存空间。
0: 哎，说起储物空间啊，别克未来六在这方面可是下了不少的巧思，你知道吗？这台车有多达20多处的储物空间哦，而且呢，它的座椅啊，在后排比例按6:4放倒以后呢，后备箱的容积可以扩展至1098升，
1: 这么大，
0: 而且它的过渡几乎是全屏的，你丝毫感觉不到一点点的不和谐。而且它扩容之后呢，后备箱甚至可以放下13个20寸的行李箱，所以无论是你日常的一些短途旅行，还是说去长途旅行，甚至搬家，都可以非常轻松的应对。
1: 那你这样一说，这车好适合你啊！而且你知道，咱们买这个别克威兰六的车主啊，大部分是用来日常上下班通勤的。
0: 没错。
1: 那可能节假日的时候呢，大家会出去自驾游。那么现在买这辆车呢，除了享有这个免购置税的政策，还有咱们新能源车牌不限行。哦。并且呢，咱们的新能源车，你知道它用车成本特别低。
0: 对，没错。
1: 并且呢，它的这个空间储物也特别好。
0: 是。
1: 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好了，外观呢，大概就是这些了。王静啊，现在你乘行车的话，这台威兰六真的是绰绰有余。
1: 是的，我看你开起来也是特别的得心应手，是不是有一种天下尽在我掌握之中的感觉？
0: 你这么说有点江湖侠客的感觉。说实话，新能源汽车近几年在我们国内的汽车市场已经占据了一席之位了。但是呢，你要谈论到电池的话，肯定离不开动力和续航。
1: 没错，
0: 这台威兰六呢，采用的是永磁同步电机，最大功率可以达到130千瓦，最大扭矩呢能够达到265牛米，0到50公里加速啊，只需要3.0秒，而且工况5公里的电耗低至12.7千瓦时，所以说从数据层面来看，这台车的表现绝对是到位的。哎，王青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测试一下这台别克威兰六0到100公里加速的成绩怎么样吧。
1: 好啊。
0: 然后我们一共测试3组，然后取一个中间值，等会你在车外按秒，然后正好要感受一下这台车加速的感觉。
1: 可以啊，那我就做今天的数据小工。咱们准备好就开始吧。
0: 好，走着。
1: 真的有这么快吗？你知道吗？在车里坐着其实感觉不明显啊，这样的车啊，看真的感觉这个车唰的一下就出去了。
0: 对，那么今天这台别克威兰六0到100公里加速的3组成绩都出来了。
1: 哇，这个数据我觉得在这个价位真的已经非常豪华了。虽然说它作为一辆电车啊，其实我有预想到它的起步会非常的灵敏迅速，
0: 没错，
1: 但是我觉得在车外看的感觉真的还是完全不一样。哎，那你聊一聊你在车里面开是什么感觉呗。
0: 我在车里面开它的时候就俩字儿，推背。我感觉简直就不像是一台10万左右的车，就像是开一辆跑车的感觉，我就真想开着它到出去飙一圈了。哎，
1: 别，咱们还是安全放在第一位啊。
0: 是。
1: 那刚刚咱们测完了它的零百加速，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它在日常行驶的过程当中，它遇到这个防御型的驾驶情况，它的制动表现怎么样吧。
0: OK， 没问题。我们一会儿呢就先把车速加速到60公里每小时，这其实也是我们日常在马路上的一个正常的车速。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开始做制动，看看它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完全减到零。
1: 可以啊，那我们准备好就开始吧。
0: 好呀。真的是没有想到，这台只要10万级别的车就能够把制动把控得如此的优秀。可以看得出别克品牌对于车辆的安全性能有极高的要求，而且还拥有极高的工艺水平。
1: 没错，我觉得开车最重要的肯定就是安全嘛。你说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

0: 么厉害啊，那就是说这个车又能跑，耗电又少。
1: 是的，没错。而且啊，电池组在常温下只需要30分钟即可以将电量从30%充至80%。如果说我们节假日啊景区人多的地方，那么我们的充电也可以先行一步。嗯，另外呢，威兰六还配备了水循环智能温度管理系统，也可以大大增强这台车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0: 哎，你这一充

0: 速度真不是盖的。所以这样说的话，咱们之后假期出去玩就再也不用担心因为充电慢所以在路上耗时间的这个问题了。
1: 是的，对的。
0: 而且哎，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那不愧是合资品牌啊。
1: 其实呢，合资品牌在三电技术还有底盘质量方面都是非常不俗的表现的。这也得益于别克品牌拥有非常强的造车能力。即便说这辆龟兰6不是出于最新的那个奥特能品牌，但是呢，它9.98万起步的价格，以及430公里的长续航能力，还有它的空间啊、造型等等这些优势啊，对于下沉市场来说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
0: 没错，你想，它这个430公里的续航，我觉得不管是我日常上下班通勤啊，或者是周末来一个周边游，我觉得都是足够的。你这样设想一下，比方说我一天日常通勤的公里数，在40公里嘛，那么一周要通勤5天，也就是200公里。这样算下来的话，其实我半个月一充好像都够了。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现在新能源车为什么能占领这个市场的一席之地的原因。
1: 对的，而且呢，别克威兰六有一点非常吸引我，就是它的安全保障性。你觉得呢？
0: 确实，安全毕竟在什么时代？

0: 的有多远走多远之，这才是先。
1: 多少？
2: 哎，我们接着最多的时候50多，
3: 一天能有50多个人。
2: 对呀、啊，不是50多个人啊，是50桌。
4: 人们提供了修养心灵的场所，书屋连接了。
5: 款款佳肴，浓缩了黎苗百姓生活的情趣与文化的传承。

出而作，日落而息，月而歌之，乐而舞之。李苗先民在这方名山秀水间创造了摇曳多姿的民族文化，沉淀出绚丽多彩的民俗。

0: 看着他坚定自信的样子和骄傲的笑容，我感受到一个民族古老而鲜活的脉搏。这让宝婷无需语言就能与世界沟通。
1: 每年的特。

0: 然而事情并没有张元济想的那么简单。在时局动荡的民国初年，各方势力都想从四库全书上分一杯羹。就当他们对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打包装箱的时候，曹锟公府收支处处长、北京官钱局督办李彦清来到了现场。
1: 也拿出小小的一部分来帮一下我们大。
0: 他以时任大总统曹锟的名义向商务印书馆索贿60000。张元济派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经理李宣公没有答应。
2: 我告诉你，我可是公府收支处处长、北京官钱局督办，为国聚财那是我的职责所在。哼！
0: 于是以总统府的名义阻止起运，乃至功亏一篑。

0: 藏族军民最终弹尽粮绝，江孜宗宝最终失陷。没有突围的勇士宁死不屈，前赴后继，跳崖牺牲，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支昏国人民反帝反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精神。
1: 广州天河并非生而传奇，曾经农田、猪棚、耕牛成为这片乡下之地的关键词，如今36年过去了，它早已发展成广东的经济龙头与城市中心，并将创新与活力延伸到更远更广的天地。化茧成蝶，天河如何书写成章，缔造了国际性城市的巨变传奇。揽胜神州，恰是天河风华貌，正在播出。今年70岁的孙红潮是广州市天河区摄影家协会的副会长。40多年前，他就开始用相机记录周边生活的变迁。
2: 天河呢，我们过去小的时候呢，印象呢是荒地和农田。当时呢，天河区建区以后啊，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准备呢就建一个广州市的标志性的建筑，就是这个花城广场。当时我就是想拍一个这个花城广场建成前的这个作品。我总觉得这个火烧云就代表着天河区开始腾飞的一个气氛。我就比较喜欢这张相片。后来在天河区的隐忍中间呢，它曾经作为我们影展的第一幅一进门的大幅相片，啊，作为这个影展的开幕的那个相片了。
1: 孙红潮提到的花城广场，也被众多人称为广州市的城市会客厅。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广州市的新中轴线。几十年里，创新、活力、国际化，中国最精彩的善变就发生在这里。作为大湾区中轴线的核心，广州天河 CBD， 这片近12平方公里的土地被誉为中国最具活力的 CBD。 在这里， CBD 商务楼宇121栋， CBD 总部企业120家，目前世界500强企业在此设立了200多个项目，汇聚了大湾区最具活力的新兴经济，成就了天河国际性城市的崭新形象。科研技术成为了广州竞争 IAB 时代的杀手锏。这是2020年5月27日，珠峰高程测量队成功登顶并顺利完成测量任务的新闻图片。随后，中国同尼泊尔总统班达里互致信函，共同宣布珠穆朗玛峰最新高度8848.86米。珠峰新高度的公布，从另一个角度也彰显了中国科技的进步和大国风范。因为很多人并不知道，在这个震撼世界的巅峰测量背后，书写着来自天河智慧城的一个名字——南方测绘。为完成珠峰测量任务，由南方测绘集团定制开发的高原冰雪探测雷达系统，一小步都可能将是中国农业科技的一大步。
3: 是为什么呢？我们刚才经常考到场的时候，庄稼都下田，农民就少。

0: 正在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环境，绿色已经成为天河发展的新理念。风光
1: 之意，当时只是一种热情，啊，一种冲动，对这事业的一种追求。当时想法很简单，我们认为啊，搜集到一些故事之后，我们就可以出书。哎，我们是成为了文学青年了，那时候，哎，有这种想法。哎，后来随着呀，不断地听一些专家讲座，听一些民俗专家给我们辅导，哎，也随着自己的认识增深，知道东西越多，才发现，哎呦。民间传说故事它是一种民间艺术，我们开始敬畏起来了。所以说从责任心这方面来讲，对这个比较负责任了。开始当时呀，搜集到民间故事之中有很多类，有的故事是非常精彩的。最后我们把目标集中在哪一方面呢？就是集中在了长城上，长城的传说故事。这也有个原因，是1984年的时候，邓小平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当时呢，北京市文联给我们延庆县来了个通知，让我们重点搜集整理八达岭长城的传说故事。在我们搜集到大量的长城传说故事之后，这个项目本身受到了专家的认可。2015年的时候，这个项目列入了国家级非遗名录。当时啊，我们知道这个信息之后，首先我们很欣慰，因为前边几十年大家的付出，现在有一个结果了。首先，它是在长城沿线第一个。作为民间传说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受到了政府的保护，那么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我们就想呀，还要继续把这事做牢做实做大。于是啊，我们又组织了30几位人员，再一次对我们八达岭沿线村庄进行长城故事的普查。另外呢，我们也很自豪，因为必定我们的付出给后代子孙留下这么一个文化的遗产。成为传承人之后，搞一些讲座，光这些还不够。后来我想呀，利用非遗和非遗不同的非遗他们的优势来展示这个项目。后来我就利用呀民间兼职的形式，找到民间兼职艺人，把我这长城故事创作出来兼职作品，我们创作200幅。哎，这个事迹呢也被推上了学习强国，我们当地的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也做了宣传报道。如何把八达岭长城传说故事让人家更爱看？我们这些故事呀，有的故事它是有具体地点的。哎，您像八达岭关沟72景，这是在整个长城沿线非常出名的。这72景每一景都有实际的地方，有它的发生。

0: 爱和平，这种长城精神是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那么在今天说如何把长城文化弘扬光大，我首先认为啊，要弘扬这种文化，首先长城文化的话语权要回归到民众，要让大众都能知道长城的文化，只有知道了之后，他们才能从中吸取这些精神的营养，才能够熏陶他们的情怀和意志。这是呀，弘扬长城文化应该。
1: 我使得两位文化专家。

0: 尖端来季大热款式，给衣橱换换季。深色呈现，敦煌文化立体化。家品设计个人化，办一场家居灯光秀。
1: 大家来与我一起朝拜吧。

0: 好啦，你覺唔覺得頭先有美國西部嘅牛仔嘅 feel 咧？因為嚟自一個品牌嘅，嚟自法國咧，就叫 Isabel Marant 嘅，去設計一個2018嘅秋冬系列嘅服裝。咁呢個 idea 咧，嚟自佢講俾我哋聽咧，就係嚟自咧係一個草原嘅西部嘅美國嘅好 wild 嘅 cowboy feel。
1: Isabel Marant 品牌设计师以巴黎独特的时尚美学著称，以打破常规的不羁风格展现生活面貌，塑造高级而时尚的服装设计，构思出备受热捧的黎式连身裙、刺绣花纹以及修身剪裁。品牌设计师于1989年开始设计配饰，并于五年后推出其独立成衣品牌。现在 Isabel Marant 已经由小众品牌晋升为国际时装界，是很多潮人的选择。
0: 好啦，嚟呢度咧，我亦都想介绍咧一个形象设计师咧，佢就帮过咧那英啦，喺国外同埋香港嘅陈慧琳，欢迎我哋形象顾问 Celia Wong。Hello Celia，Celia
2: 你好，
0: 点样？点？今年兴乜嘢噶？
2: 哦，今年呢就比较流行一些比较oversize 大件的衣服，好像穿的男生的衬衫一样，然后有很大的波鞋、头鞋，就是蛮重的感觉，很有个性，很有好像很跳脱的那样。
0: 咁 Celia 今年的秋季2018嘅 Isabel Marant 嘅 collection 系咩咧？
2: 今年2018的Isabel Marant 的感觉是比较油活一点的它有点西部
0: cowboy
2: cowboy look 还有它有很多刺绣啊，
0: 刺绣
2: 呀，绣花，还有格子
0: 格仔哈 check
2: yeah 还有很多印花的图案，好像这件
0: 不如我拿出来看
2: 看，好像
0: 印花，这个格仔的嘛，
2: 他们的对比很强烈的，然后也很有质感的，那配一个很大的大衣，很有毛的大衣，这样子。
0: 这个呢，这个套呢，
2: 这个都很漂亮
0: 啊，漂亮，对对对，它这个是窝斗来的，这个图案，这个是窝斗的，这个图案窝斗的，
2: 对，有点复古的风味，还有哈。
0: 哦，我見到成套都幾靚，同埋佢 cutting 都幾得意嗬。
2: 係啊 ，cutting 穿起來比較瘦身一點，很有女性美的感覺。有帶還是帶一點浪漫的。
0: 咁你呢套咧，你呢套都靚喎，綠色喎 ，ruffle 喎。
2: 這個顏色比較特別一點啦，還有一點 ruffles， 好像比較有一點温柔一點的感覺，但是顏色的比較鮮明哈，然後配上這個比較亮。暗
0: 狼
2: 一点，
0: 暗狼即系系即系 edgy，
2: 比较比较有质感的对比啊 ，mixing edgy 感。
0: 不如我哋再睇下嗰啲饰纹系乜嘢咧 ，accessory 系乜嘢，好唔好啊？好啦 ，Celia， 我见到你而家好多 accessory 喺度喎。
2: 对，
0: 我见到嗰啲波鞋咧，系 Isabel Marant 咧，系特别大大球嘅，点解咧？
2: 对呀，因为近年比较流行比较大的波鞋、球鞋，有一点男，好像男生的感觉，穿着男生的波鞋的感觉。
0: 哦，
2: 他们这个颜色是很有这个黄啊、蓝啊，而且这个比较大一点。
0: 系啊，点解呢？

0: 好似成個男仔鞋咁樣嘅，即係你今年興嘅係咪？
1: 對啊，很流行
0: 啊。係啊，同埋啲色咧，我發現今年嘅顏色咧好撞啊！你有冇留意啊？譬如呢度係藍紅白啦，係咪？呢個又黑白紅，係咪？
1: 對，其實顏色很重要。我覺得波鞋比較有一些，一圈就脚上啦，你有看什么？如果颜色比较强一点比较好，
0: 系嘛？我想问下啦，如果譬如啦，嗱咁样啦，咁多嘅鞋有咁 sharp 嘅颜色，有冇啲即系女士唔中意着咁波鞋？有冇啲即系斯文啲嘅皮啊情况？
1: 哦，今年是很多人翘长嘅靴子，
0: 哦，即系你觉得佢
1: 皮靴。好像这个我大一点牛仔的
0: 牛仔，你可不可以给电视机给人看到我们的 cameraman 看看个章很特别，你看看，你看捉住先，我个章你看看，
1: 好像有一点 cowboy boots，
0: 有点 cowboy boots 三球啊 cowboy boots，
1: 对，但是是 cowboy boots 比较这个比较长一点的帽子，看一下帽子吧，帽子现在就很容易，这个有一点像
0: 水
1: 手的，但是是绒的，冬天可以比较有一点什么感觉。
0: 我见到好多个 designer 咧，今年咧就有出个水手装喎，即系所以好多大牌子都系啦。
1: 可以试噶。
0: 啊，咁我都要买翻顶啊！唔知道我 OK 啊？
1: 好看，好看，
0: 好看啦，好看。咁睇下啲饰品啊，好唔好啊？
1: 好啊。
0: Celia， 我想问一下 ，Isabel Moran 有冇好靓嘅饰品衬托下？
1: 当然有啦，他们的配饰是很有个性的那一种。
0: 哎，
1: 好像也看一下，
0: 睇下。
1: 今年呢是很流行这个很大的，
0: 很大的
1: 花轿的，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看起来很不错。
0: 好閃閃啊！哇，好靚啊呢個，都我冇耳窿啊，都好靚嚇。係
1: 啊，不錯啊，是很大，有一點辣嘴的感覺。
0: 係咪？要襯托曬，同埋佢襯翻頭先啲衫咧，出會 highlight 到成套，如果都襯你呢套喎。
1: 不錯啊。
0: 係啊，真係哦，睇下。唔錯唔錯唔錯唔錯唔錯。好 ，Celia， 另一個咧有冇好介紹啊？
1: 誒，今年咧很流行這個有一點珠啊。
0: 誒，係喎。
1: 小小的啊。
0: 系喎，好印第安啊！
1: 系啊，嗰啲
0: 民族嘅色彩啊，对不对？
1: 不错啊！还有这个项链可以手匹配，
0: 系喎，佢衬翻成 set 嘅喺度喎，好民族喎，
1: 嗬？系啊，对啊，佢有一点点的。如果其实比较没有什么东西很单调啊，但是他们配了一个很小小的柱子，看起来比较有个性一点。
0: Celia， 我想问下你，除了金属仲有咩选择呢？
1: 啊，当然有啦，今年都很流行塑胶的饰品啊，好像这个，
0: 好睇啊，
1: 啊，刚好是绿色啊。配我的不
0: 错啊！哇，好衬你呢套衫啊！
1: 对啊，
0: 系啊，系咪而家兴翻晒好似而家嘅六十年代嘅饰品咧？
1: 对啊，有点复古的味道，其实但是有大一点时尚，看起来有点动感感觉。
0: 哦，同埋喐嘅几得意喎！
1: 不错啊，那还有这个，这个是比较有一点 disco 的味道。
0: 係啊，而家亦都話興翻，而家好似興翻 disco 味道，冇錯，而家興翻啦，同埋已經好長嘅，你覺唔覺？
1: 對啊，長嘅戴起來會顯瘦一點，面比較瘦一點。
0: 哦，戴長啲嘅耳環就可以瘦啲塊面。誒，女士又學到嘢啦喎！
2: 正如品牌设计师所说，我设计的服装针对风格独特、性格鲜明的女性，她们既忠于自我，又隐约散发着丝丝高贵典雅的气息。穿上品牌服饰，个性一下子就显得更鲜明了。可持续发展这个话题，这十年以来热议不断。除了土地发展之外，原来连时装界都在散播可持续发展的种子。推动全球可持续时装发展的时尚高峰会议已经在2018年9月举行了。
3: 一、三，亮灯，祝今年时尚高峰顺利举行。好，大家望一望镜头，
1: 影相。
2: 这一年度的时尚高峰香港会议以循环经济为主题，邀请到50位全球各地的时装领袖、学术界代表。

0: 小参与，一同推动全球时装界的发展。
1: 咁喺九年第一届嗰阵时咧，我哋都好大胆咁尝试咧，就系喺睇下香港作为一个可持续发展嘅服装地方，可以发挥到啲乜嘢。咁好高兴地咧，系超出我哋嘅预计，系有成超过差不多2000个嘉宾出席，又有来自世界各地有50个不同嘅讲者嚟分享。咁今年第二届咧，那个效果咧更加好，因为有第一年嗰个成绩出嚟。
0: 循环经济是近年国际热门的议题，备受欧洲多国的
2: 很多的方面都可以应用到，在学校啊、医院啊、办公室啊、住宅，所以应用的范围跟人群都非常的广，是吗？
3: 当然，总的来说，我们几乎是可以就是 cover 90%以上的室内空间，不管是 B2C market 的地方的家庭，也可以是 B2B market 的办公、学校、医院、酒店啊，甚至一些商场或一些餐厅，只要是会用到室内上面的地方，都是我们可以服务的对象。
2: 那在价格方面呢，你们和普通的照明系统相比较，会不会贵很多呢？
3: 如果你们单看单品的单价，它比传统的产品要贵一些，但是一旦你投入了这一笔初始的，就是可以说是升级的费用之后，你将获得的是更多的节省，比如说电量的节省，因为我们可以根据室外的光度来降低照明的亮度，这样可以节省电你可以节省你的布线的成本、开关的成本。
2: 除此之外，在节能跟环保方面，是不是对这方面有一些帮助呢？
3: 当然，我在我们的产品设计之初，我们就

丁青地处横断山脉藏东峡谷地带，境内红山脉群山起伏，千姿百态。著名作家马丽华更曾在《藏东红山脉》一书《丁青永存的风景》章节中留下这样的溢美之词：那时我停下脚步，瞠目结舌，在横断山脉的末端竟然隐藏着如此的终极壮美。隔着一条山谷依线流水，那一派浩大山脉庄重地殷红着，肃穆地横卧着。

0: 后，英清县港翁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骆松邓森出现了。
1: 刚开始就我们拿着一些那个我们当地的一些香烟的原始，当时就做一些简单的手镯呀挂件。

0: 山峰而形成的天门，更仿如一只巨眼，亿万年来注视着脚下的丁青。
1: 原来吐蕃之前呢，丁青这一带都叫外象雄，象雄有一个里象雄、中象雄、外象雄，就因此呢，这一带叫外象雄。然后呢，资珠山呢是外象雄的中心，因为很多的古老的经典和文字记载，中间的这个山叫谢累加格，就因此呢，这个山为中心，很多的经典老的两三千年前。
0: 修炼和欣赏的东西太多太多，而今随着西藏旅游热潮的不断升温，作为国家正在着力打造的黄金旅游线路茶马古道北线之要地，丁青的旅游产业也迎来全新机遇。
2: 因为现在就是说，317的开发程度还不是很高，就我们把它结合起来做的话，因为结合它的文化呀、历史啊这些东西，把它打造成一个317上一个就是很重要的打卡点吧。其他的像一些景点也有，但是就是我们现在也是正在做全域旅游规划，争取把这些景点都把它挖掘出来，然后再配合我们的一些非遗文化呀这些来做一些就是比较吸引人的东西吧。
0: 为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丁青县委县政府不仅在全力推动各景区景点和文化艺术的提质升级，更不断完善酒店、民宿、房车营地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所有丁青人都希望用最优质的旅游服务迎接八方来宾。
3: 我们丁青县的话，远景目标任务的话是到2035年的话，脱贫地区的话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然后乡村振兴取得重大进展，农牧区的话低收入人口生活水平的话显著提高，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在促进丁青县共同富裕上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进展，这是我们的一个远景目标的任务。
0: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总要求。如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提升农牧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丁青真正实现人民富裕、乡村振兴，是丁青县委县政府奋起笃行的目标。而今随着农牧产业的日趋完善，非遗产业和制造业的不断崛起，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所有丁青人都相信穷部丁青必将乘风振翅，成为雪域高原上又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金银珠宝，其中以金器最重要，代表情比金坚。金器有龙凤镯、耳环、戒指、项链，称为四饰金，如果加上手链就是五饰金，其中以龙凤镯代表龙凤呈祥，现在也流行金珠牌，寓意新娘早生贵子，很快有喜。
5: Hody 你好，我知道这家店铺是很特别的，是让人住进去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呢？
6: 你好啊，因为其实我家里是做首饰生意的，我很小个已经接触到金饰了，我自己结婚的时候我反而不想叫爸爸破费买给我，因为我好像觉得好像只是用几个钟之后都用不回，好像有点浪费，我就问爹地不如你买只钻石手给我就当嫁妆啦。 那刻我这样想，我发现原来很多新娘子的想法都跟我一样，之后我就想咦，好像金饰未必一定需要买，租都可以，那就不如试下啦，那就开始了这个business 了。
5: 那上来的客人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选择住进去吗？
6: 他们的想法其实跟我一样，就是觉得实用价值不高，所以就索性不如租啦，因为都知道其实如果之后你用完又要找个保险箱摆，都麻烦的嘛，他们就索性就不买了，就上来找我咯。
5: 那住进去的话，那个款式的选择会不会比较小呢？
6: 我其实都不会的，其实一般你在金行想找到的金饰我们都会有的。
5: 新年的大日。

0: 直都是很高兴的。你怕不怕他们因为太高兴，那手捂住到的话，就会弄坏那些进气呢？
1: 哦，唔使担心嘅，因为我哋系有专人负责喺清洁啊、维修保养方面咯。就算系变咗形啊、或者刮花咗，咁我哋都可以将佢变翻靓噶。
0: 那听起来其实跟买进气好像也差不多了，那个效果。
1: 其实都是的。
0: 那个类型的客人会选择住进气比较多呢？
1: 其实归纳出呢，我们都是得三类型的客人。第一类呢就是计数很厉害的，觉得咦金色都要用几个钟头，但是花费都不少的，不如索性租啦，这个第一类啦。然后第二类呢就通常是不想爹地妈咪破费，想他们可以轻松一点的樣。然后第三类就是不知道家人怎样准备，又想那天很漂亮。

0: 我其實都係睇佢哋個人嘅需要嘅。咁一般咧，龍鳳額就滿嘅。咁然之後去到女家嘅話，就會揀條花鏈啦。咁然之後男家，
1: 他們比較喜歡鑽石啊那些。
0: 不過其實好老實嘅，如果你平日出街嘅時候，咁梗係當然想係戴鑽石啊嗰啲咁樣咯。咁因為其實呢啲就而家呢個現今世代都好少會戴到出去，即係睇普通場合啊。咁但係當你著咗件裙褂啦，然之後又結婚個妝容，再加埋嗰個氣氛咧，咁其實你問我，我都會覺得係金色係同裙褂係比較合襯啲嘅咁樣咯。
1: 比較好皮嘅感
0: 覺。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那还有什么可以就是
0: 咁除咗系啦，咁仲有啲咩咧？就耳环啦，咁有一双一对嘅意思啦。咁一边龙一边凤，其实呢一个款式系都好多人中意拣嘅款式嚟嘅，系啦咁样咯。咁始终我都会觉得始终会上计啊，即系喺出门嘅时候，咁有翻呢一啲垂钓嘅款式会比较适合啦，系啦，
1: 就比较漂亮。
0: 冇错啦，咁
1: 手链
0: 系啦，都有手链嘅，咁然之后
1: 仲戴。但是会不会就要戴这个龙凤主意戴这个？手
0: 链都可以嘅，冇乜问题嘅，系啦。咁啊，仲有啲戒指啦，咁就五色金，咁就完齐晒噶啦。咁我哋又试下啦。
1: 好
0: 啊 ，OK， 嚟啦。呢只，
1: 那也是戴着无名指。
0: 系啊，揸杯好睇啲。
1: 就是一定要戴着无名指。
0: 哦，咁啊冇乜所谓嘅，随心咯。
1: 就没有，就是西方一定要戴着这个手指。
0: 哦，唔会戴。
1: 这个就没关系。
0: 因为其实右手揸杯嘛，咁揸住杯咁又好似靓啲。系啦系啦，比较容易睇到咯。
2: 穿戴起了全套金装的新娘子，是不是万众瞩目呢？金器不管是租是买，结婚最重要就是开开心心、漂漂亮亮。

0: 传统中国女子出嫁时会穿裙褂，不过现代的新娘子啊，都比较喜欢西方的婚纱。不少华人新娘会选择早上进茶时穿裙褂，而在婚礼上则穿上白色婚纱。现在甚至有中西合璧的嫁衣，一次过满足新娘子的心意。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新娘子在他们的 big day 时候会穿多少套礼服呢？
2: 现在的新娘呢，通常呢他们会选四至五套衫嘅，咁通常会是一件褂啦，一件婚纱啦，同埋两件晚装嘅。
1: 那我知道，就是现代的新娘子都比较喜欢简单一点。那他们在就是婚纱方面有什么的要求呢？就是在款式啊跟颜色方面。
2: 咁而家八九十后呢一代啲新娘咧，佢哋都比较中意啲一切从简嘅婚礼啦。咁对于婚纱嘅选择咧，佢哋会偏向中意轻便啲嘅婚纱咯。即系其实而家我哋讲紧就轻婚纱啦，会比较流行啲咯。咁通常都系啲设计简约啲啊，轻巧啲嘅婚纱咯。
1: 嗯，是不是都是以白色为主呢？
2: 都是白色为主的，曾经兴过米色和绿色，但他们都是end up 最尾都是他们会比较喜欢揀白色的。
1: 像裙褂的颜色呢？
3: 是的，红色是主打的颜色，其实白色都会的。白色可以去譬如注册的时候可以选择。
1: 啊，那就是说这个白色的旗袍就可以取代这个白色的婚纱，是不是呢？
3: 系，佢哋如果选择白色嘅旗袍，就会取代咗白色婚纱。
1: 啊，那就是新郎穿旗袍嘅时候，是不是姊妹的服装也会不同？就是也是穿这个旗袍呢？
3: 姊妹通常都系拣翻粉色系列，粉红色或者系粉紫色。
1: 那新郎穿旗袍嘅时候，其实新郎会穿什么服装呢？
3: 新郎都会着翻中山装啊，或者青年装啊呢系列。
1: 那兄弟是不是也会跟他一起穿这个中山
4: 白？那么要是我从护肤角度会给你一些建议，比如说首先用美白的精华液或者是美白的面膜，然后可以一周或者两周经常去一下角质，因为黑色素你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季节慢慢把它代谢掉的，对不对？
5: 是。但其实好像我也经常在用美白精华液啊，美白面膜啊，然后也去角质啊，可是晒黑了就很难变回来。
6: 对，还是会有小斑点出现的。

0: 但可是你知道，中间 Tiffany 你看她很白
1: 哎。那 Tiffany 怎么样保持自己这样子白皙透亮的肌肤？
2: 对啊，
3: 其实我算是没有什么保养的耶，我就很爱喝牛奶，真的啊。可是你看到没有，我是全身都很白哎。
2: 对啊，你就是很白啊。
1: 对，
2: 你说的话我就好想杀死你哦。
3: 你记住我吧，
2: 还说没有啊，我就是很白啊，我也不保养，我就在加州晒太阳，没有关系啊，我就是喝牛奶啊，
3: 真的。
1: 不过我觉得 Tiffany 应该也有她的困扰在，因为肌肤真的很白，只要有一点点小瑕疵、小斑点的话，就会无限被放大。
2: 你去看一看有没有，有没
3: 有？有啊，快给你看，有啦，小小的黑黑的，你就会看到一点点，
1: 只要有一点点的那个小斑点。
3: 就会看得很明显，尤其白白的，你看到一滴滴就会变得很明显，很明显。
1: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如果说你现在呢，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肌肤白皙透亮，白得像白雪公主，更是
4: 甚至下常常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小细纹出现。这些小细纹不断的累积，很多的阴影啊，整个人看起来就暗暗沉沉的。好，第二个呢，哈，最主要是色素沉淀。好，我们很多的这种黑色素哈，沉淀在我们的那种真皮层啊、表皮层的底层的时候，就会让我们阳光反射之后，到你的眼睛里面的光线是暗的，
1: 光线不均匀或者是暗的都有可能会发生。
4: 对对对，而且这些黑色素哈长出来之后，慢慢转移到你的表皮层。哇，对，那开始整个人就会暗，
1: 人生就没有了色彩，变得暗淡无光。
2: 对，
4: 那第三点哈。我们长时间在紫外线的这种摧残之下，对，胶原蛋白也会流失，对，黑色素细胞长出来，然后干燥缺水的情况就会导致最后一个很大的原因产生一个毛孔粗大的情况。
1: 毛孔粗大，
2: 毛孔粗大就会太困扰，
5: 对
2: 啊，毛孔粗大就会觉得很老。
4: 是，那这种油性的肤质哈，有时候常常也会造成我们毛孔的阻塞。那毛孔每次一阻塞，它就缩不回去，就越撑越大，越撑越大。对，那就会产生一个这种远远看起来的一点一点黑黑的，然后整个脸看起来就变得暗淡无光。
6: 林博士分享，干燥缺水、色素沉淀以及毛孔粗大是让黑妹白不起来的主要原因。那么如何才能告别黑妹，让自己彻底的白起来呢？答案马上揭晓。
1: 常常看到荧光幕很多的明星艺人
4: 白，好像最主要呢，好，我们透过一个高热的雷射的一种刺激之下让你的这些黑色素细胞一瞬间被打散掉。那这些黑色素细胞一旦被打散掉之后，我们身体会有很多的像白血球或巨噬细胞，就会把这些黑色素细胞已经被打碎的这些碎片慢慢吃掉。对，那它吃完之后你就会变白了。
3: 那我有个问题，是全身都可以打吗？
4: 对，没有错，全身都可以打，
2: 真的可以啊！
3: 拜托，你想看，有时候不是只有脸，有时候身上也会有小小的斑点啊，对不对？
7: 这个我可以额外提。
2: 你是全身都打了吗？
7: 这个是我身边很多女性，因为其实台湾也有很多的艺人朋友们，其实他们还有打另外一个，刚刚 Tiffany 有提到的身体，他们是打腋下。
3: 这里，
7: 因为其实女生有时候这样，你很 lady 嘛。
2: 那个是激光除毛吧？
7: 不是，这个也可以打黑色素，
1: 也会有色素沉淀。

0: 的激光美容大考了，我们来总结一下各位的成绩好了。
1: 哎，我觉得森田真的是厉害，
2: 哇，
1: 他好像每一题都对的耶。
3: 他每天下午茶的时间都
1: 对，
0: 怪不得约不上他喝下午茶。
4: 下午茶时间好好去做一下男神，
2: 所以男才能够成为男神嘛，对不对？
0: 所以还是要恭喜男神啦，
2: 恭喜，
0: 不愧是第一男神。
2: 哎，不过我们今天节目组非常贴心哎，这个最高分的这个获胜嘉宾呢，可以获得免费的医美课程体验一次。哇，
4: 你都填了我的名字，
0: 那你不用
2: 的
0: 吧？
2: 对啊，
4: 不然我们让给妻子，你
2: 捐出来，
4: 对，让给他好，因为我刚刚觉得他真的很像完全不懂，需要
3: 叫我完全，
0: 他真的是完全不懂，
4: 所以他很专业吧？
3: 那我是真的，
2: 为什么要让给你？婉晨也需要啊。
0: 完全不懂吗？还是说我比较老比较丑？
2: 我觉得大家都需要提早的来这个预防保养。
3: 没关系，我跟你 share。
0: 好好，我真的好，一起 share。
4: 我觉得真的去体验一下所谓的专业疗程啊，这个部分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3: 你送的是什么？是只有激光美白还是也有连脱吗？
0: 有啊有啊，都有。
5: 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咁啊，依家咧痛经咧，仲有因为越嚟越年轻化，就由以前咧比较上咧就40岁之前咧就会比较多啲咁样。但40岁之后呢就会慢慢会减少的。
6: 其实痛经的成因是什么，可以避免的吗？
5: 痛经的成因呢就有很多的。咁呢有原发性痛经啦，继发性痛经啦，或者是盆腔炎的痛经啦。咁有些的痛经呢改善不到的话就尽早要求医的。咁一般的痛经呢不是太痛的话呢，其实呢我们还有很多民间的小方法呢是可以帮到的。
6: 听说可以从经血的颜色看看子宫健不健康，有这么一回事吗？
5: 其实呢我们呢中医里面呢都会有一个望闻问切的讲法的。咁以我所知呢，痛这个经血的颜色啦，它那个凝固的形态啦，它那个味道啦，臭不臭啦，都会有一个标准的。咁如果呢无论它是个颜色过深过浅，或者是很臭的，或者它凝固不到的，都会是有一个问题。而这些问题呢最好都是尽快去找你的医生。
6: 那有没有说什么年龄的女士最容易有痛经的情况出现，或者她们过了哪一个年龄她们那个痛经就可以？
5: 月经呢一般呢就其实就4日啊到7日啊，呢啲就会比较正常啲咯。但系咧，佢嚟嘅时间有间隔性嘅，咁有啲人咧就28日啊、31日之间咧，其实都合理嘅。太短，即系譬如有啲系21日嘅，咁有啲太长，可能3个月先嚟一次嘅，咁呢啲其实都要睇下医生，等佢调理一下个身体嘅。就因为月经其实就系我哋咧。身體裏面呢每個人都是一個正常的系統來的，那它的系統如果運作不正常，就是你身體裏面的血虛啊或者是氣虛啊，總會有些其他的問題的，就是要注意一下這樣。
6: 很多女士覺得痛經不是什麼一回事，她們選擇不去理會它，其實嚴重起來會產生後遺症嗎？
5: 其實痛經這個問題呢有很多女性是不敢去講，多過是不想去看，他认为呢就会有羞耻感。但是呢其实痛经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来的。有些人会影响他的工作，有些人呢甚至乎他可能呢离经的2日呢都连翻工痛到翻工都翻不到的。
6: 其实有什么方法可以舒缓痛经？
5: 其实呢我想答回呢，痛经呢如果严重的话呢去影响你的工作的，你应该第一时间是看医生先的。我们讲可以接受的痛经呢就只是有一些不舒适，有一种感觉冤冤地定怎样的、这样的不舒服的感觉，我们就先至话用一些民间方法去搞的。但如果那个感觉是令到你回不到工啊，影响你日常生活的话呢，应该尽早去求医先的。刚才你问我那个问题呢，我们有些什么可以做的？咁其實呢痛經我哋可以呢最主要知道佢嘅成因係乜嘢先。我哋一般嚟講呢，痛經係因為女仔佢可能受咗啲風寒，尤其是經痛佢第一日嚟嘅時候佢自己唔知呀。咁個身體譬如呢個面粉棍啦，呢、這個面粉棍呢佢有好多種用法嘅。咁我哋用喺經痛方面呢，一般嚟講呢就係壓法。 咁我哋咧。

譬如個肚分九份嘅，咁我哋主要就係做下三份。咁多數咧經痛咧，佢就一係咧就左邊冤，一係咧就右邊冤，係啊。咁你睇下邊邊冤啲咧，你就轉嗰邊多啲嘅。而重點咧，我哋一定要俾持續嘅壓力俾佢，啊，就唔係就咁樣擺凌空喺度轉，一定要有一個下壓力去到呢個痛點。將佢裏面嗰個痉挛啊，同埋佢裏面嗰啲咁嘅淋巴液啊，可以疏通到嘅。咁如果你壓完上腹，即係壓完之後咧，覺得個上腹同個下腹比咧，上腹比較硬啲，咁你都可以咧再做翻個上腹。咁啊，呢個方法咧係可以去水腫減肥都得嘅。最主要將裏面嗰啲咧，瘀塞啊，裏面嗰啲淋巴啊。就通翻佢，你系每个位置都可以转下去。

0: 由于以前没有这样的做法，那么你所可能第一次提的时候，未必那些客户能够理解到你这个做成以后得到的效果，那么你要说服这个客户，然后给你机会去试，同时的话你试完了以后能够让客户感觉到你真正实实在在为他创造了价值。
1: 一个异想天开的妙点子成为普及全国的技术革新，这样的一个成功例子发生在铁路交通上，
0: 实际上是在内地的一个企业。那这个企业呢本身不是铁道部的，但是它的产品打到了铁道部当中去。我们国家的铁路运输相当繁忙，那么由于铁路运输的这个繁忙程度呢，造成什么呢？铁路的道岔，就是说铁路两个铁轨合并或者分开的时候，那么中间那个道岔磨损受伤比较严重。
1: 如果对已损坏的钢轨机车叉不及时进行修补，高速行驶的列车将加速对钢轨和路基的破坏。为了保证高速行驶列车的安全，应随时对钢轨机车叉进行在线维修和维护。国家为了提高铁路运输效率，减少维护费用，开始考虑能否采用电弧焊补的方法修复钢轨及折叉的局部损坏。
0: 那么过去的话，按照欧美的做法，都是把这个已经磨损了受伤的东西要把它拆下来，然后搬到工厂去用电焊把它补起来，然后打磨好再送回来。每次一拆一装，这个铁路这一段就要停几个小时，而且这停几个小时可能就带动整个铁路局甚至全国这个铁路运营系统的东西的变化。就有个企业就反过来在就地焊。
1: 钢轨的在线焊补与维护所需的费用仅为更换新轨的20%，而现代钢轨表提醒病人回院复诊等，这样的志愿者团队通常没有医院愿意出资承担，需要寻找到自主的盈利模式。
2: 实际上他们是在医院基本拿不到钱啊，就基本拿不到什么钱。那么我们希望通过一个 APP 也好，一个健康检测的一个终端设备也好啊，与我们的患者进行绑定啊，从而采集他的一些体征的数据也好啊，从而给他建立一个健康的档案库。
1: 健康管理专员是一个新岗位，熟悉的人不多。另一方面，大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没有做好与回访者合作的准备，甚至对回访者并不都持欢迎态度。个别社区医生不相信回访者能起什么作用，也不愿意旁人插手他们的工作。
2: 啊，最后我们就是帮这样的团队的话，在构建一个叫线上的平台啊，因为我们觉得这种长期的慢性病患者，他在这个付费意愿上是有很刚性的付费，这种很多慢性病患者又没有很好的这个交流的平台，那么我们通过移动互联网化的这样一些手段，给他们提供一些这个社交的平台，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提供一些这种慢性病的预防也好、保健也好的知识，这是一种这种服务。
1: 通过对病人的回访，了解病人的真实需求，贴近了病人的生活。该平台聚合的回访者团队满足了医院之外的健康服务需求，让慢性病人出院之后也能得到应有的关心和尊重。
2: 那么其实我们更好的就是有一个服务是专门就帮你和医生绑定啊，和你的看病的医生绑定，把你的这个所谓的一些就是病样的信息进行采集以后，实时的与这个医生保持一个互动和连接。
1: 健康管理专业队伍的建设对于大多数医院来说是额外的负担，医院即使有意愿派遣一些有医学专业背景的志愿者，但实际情况是大部分专员仍由社区医生兼任，他们身兼两职，很难将专员和医生的身份区别开，更无法100%的投入健康管理。因此创业团队可能在其平台上聚集起一批更专业的人员。
2: 通过这样的一些服务的话，大大的提升了这个就所谓的传统这种慢性病患者的这样一些他的一些医疗的这服务的水平啊，从而呢也为这样的创业者找到了就原来这样一些这个志愿机构也第三方外包机构找到了很好的盈利模式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投资这个是一个非常多赢的选择，也是我们机构为了非常喜欢这样一些项目。
1: 如此一来，更多有医学专业背景的人

0: 人士能够有偿参与到一个地区的慢性病防治工作中来。
1: 通过数据挖掘，我们有两笔费用可以收到，很简单的盈利模式。第一个就是刚性的需求，我 APP 上去以后下载一个 APP， 一个月多少钱？10块还是20啊？我想这个费用是很容易付掉的。如果他能给我的患者提供很好的这种信息咨询啊，深度的这种一对一的这个针对性的服务的话，这个付费意愿是非常强的。如果这个数据量足够大的话，我们可以精准的为很多这个医药啊提供这样一些增值服务，通过这个数据挖掘来获取第二笔收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团队，经过移动互联网化的改造的话，它的盈利模式非常清晰，我们也非常看好。
0: 医学也好，交通运输，
2: 中华5000年传承的中华历史，把祖先留给后人的遗物代代相传和传送四海。
3: 能不能跟我们先讲一下陶瓷的发展的历史跟起源？
4: 好的，我国陶器历史悠久，在新世纪早期就有陶器的产生，陶器的出现是新世纪时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3: 那为什么会在新石器时代出现陶瓷呢？
4: 由于人们对生活的应急确立，对农业木树业的产生，所以人们就对送奉佛屠城饮食及居水的器皿需求的一个产生。
3: 那我们当时最早出现陶器是什么？
4: 在汉代早期，我国的瓷器就已经烧制成功，这是在瓷器上面我国的最大的一个成就。我国以瓷国著称为世，国外呢是吧，这个朋友呢同我国的陶瓷是以起了一个叫 China 的名称，这个名称是吧，这就是外国朋友叫我

0: 非常高，即使我们使用的是8155这样最领先的一款车机芯片，也很难做到一个完全不卡顿的效果。所以我们在整个开发过程当中，就是进
1: 工程的堆砌在这个界面上，然后在背景的设计上，我们希望能够融合一些山水的元素，包括它的背景的里面的风景的天气的变化，也可以随着室外的天气的变化和时间的变化改变，它是个动态背景的概念。然后我们希望通过一些卡片式的组合，把一些常用的功能还有一些非常用的功能进行一些区分，然后也可以进行一些千人千面的自定义的一些设置。这个时代呢，又是对科技有一个新的追求，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这辆车上把科技和豪华这两个元素比较好的融合在整个这个内舱的设计当中。所以当时也是用了32寸的这个智慧幕墙，和尽可能能够让用户更方便使用的一个在手边所见即所得的这么一个触控屏幕，让它更方便的去操控整个车内的所有 content。其实这个车的定位是商的属性居多嘛，所以也很难说会有些老板需要有很强的隐私性的会议需要开，所以他可以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面进行他的就是私人的一些会议的处理。我们希望后排的这块智慧幕墙的屏幕，它更像是一扇窗。能够为用户打开可能和另一个虚拟世界的一个大门，能让他能感受到一些不同的娱乐体验，甚至能够体验到一些在办公室开会的场景。那通过这块屏幕可以给到用户更多的使用价值也好，娱乐价值也好，情感价值也好。

0: My name's Ben, and I work on infotainment systems. And my role in that has been to support those teams to develop software and the user experience that people are going to interact with in the vehicle. And, you know, through the hard work, the laser focus of that team, we've been able to develop a unique, luxurious, and intelligent mobility experience,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love it.
1: 从细节入手，设计师们也贴心地通过很多设备将氛围感拉满。
2: 别克世界二排配的呢，这个我们这种是压缩式的冰箱，就是跟传统的半导体的冰箱呢，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它有一些，比如说运行时间、运行的那个声音比较小，然后制冷比较快，然后就是比较节能高效的这样的一种冰箱。而且它的里面是放了一个温度传感器的，客户可以精准的控制它的温度。然后从它的空间上呢，我们当时在设计上也是尽可能保证了它足够大的储物空间。比如说它可以放一些红酒、香槟，然后可乐，还可以放一些比如说客户日常能用到的滴眼液、面膜之类的，就是还是希望就是让客户的每一公里的旅途都有一种夏日清凉的感觉。
1: 精于工，匠于心，除了能看得见的配置，真正豪华的设计隐藏在那些看不见的细节当中。以想象升级现实，以智能科技驾享自由，以深厚底蕴探索极致感官体验。
3: 是为了响应京汉铁路工人举行的全线大罢工。2月4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30,000多名京汉铁路工人举行抗议反动军阀、争取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大罢工，导致北起长辛店、南至汉口、长达2000多公里的京汉铁路全线瘫痪。京汉铁路的收入是直系军阀吴佩孚

0: 军费的重要来源。京汉工人的斗争直接威胁到了他的利益。2月7日，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吴佩孚血腥镇压和屠杀赤手空拳的罢工工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在获悉二七惨案的消息后，刚刚从家乡返回太原的贺昌立即组织太原铁路工人举行同盟罢工，抗议军阀对工人运动的屠杀暴行，同时发动太原的青年团员和工人群众募捐，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青年团员刘廷英后来回忆说，我根据贺启颖的指示，负责省立一中、省立女师、山西工业专门学校等校联系，捐了2000块大洋交给太原团组织，贺启颖派人送到了郑州。阎锡山当局出动了大批军警武力镇压太原铁路工人的罢工运动，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贺昌是罢工斗争的参与者、组织者和领导者，被山西反动当局列入抓捕名单。在艰险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贺昌依然活跃在工人群众中，开展革命斗争，与敌人巧妙周旋，躲过了阎锡山特务机关数次的跟踪追捕。
1: 何昌领导这个当时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

交织着文化脉络的别致古典建筑，伏尔加庄园收藏着怎样的俄罗斯风情？散布于普罗旺斯薰衣草庄园花卉间，演绎怎样的浪漫风情？文明中华行正在为您播出，相约哈尔滨第一期《魅力之都》下集。一首被传唱了近40年的经典旋律，谱写了魅力哈尔滨的激情岁月。一条被赋予了灵动浪漫的时光之河，记录了文化哈尔滨的精彩善变。一座被覆盖了绿色康阳的多元都市，雕刻了生态哈尔滨的百年传奇。哈尔滨是一路延伸着世界风情的大美画廊，是一方包容着文化差异的开放厚土。时尚、活力、创新，哈尔滨，夏季激情，向北看齐。

0: 意的经典俄式艺术风格建筑，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领略到难以寻觅的欧陆文化和异域风情。从最初复建哈尔滨消失的老建筑开始，如今近30座造型灵动的经典俄式建筑拔地而起，被人们誉为俄罗斯建筑艺术博物馆。近年来，在注重建筑艺术与生态修复的同时，伏尔加庄园又持续发力于文化的内涵式拓展。可以说，如今的伏尔加庄园已经从单一的旅游景区发展为以中俄文化艺术交流为鲜明特色的文旅综合体。
1: 像我们庄园呢，主要是以俄罗斯文化为主题，哈尔滨历史为依托，在占地6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复建了30多座经典的俄式建筑，而且这些建筑啊，甚至到了俄罗斯的本土都看不到了啊。所以说，来到庄园你能看到建筑，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0: 古建筑是历史的活化石，复建古典哥特式圣尼古拉大教堂。建造者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家博物馆里找到了20余张结构设计图纸，以1:1的比例完美还原了一段古老的时光。探究伏尔加庄园赋予艺术气质的建筑群落，古雅精美的塔吉亚俱乐部，一度消失的乡村别墅，哥特式风格皇家建筑群，让这座庄园成为俄罗斯建筑的博物馆。伏尔加庄园呈现的不仅是建筑之美，还有真正的俄式艺术生活。教堂、酒堡、雕塑园在柳绿花红中构成俄罗斯风情交响，演绎、展览、手绘作。

0: personalized view. And you can, it's a garden, it's a public garden. You can sit on a bench and you can enjoy the view. There's always boats moving in the harbor, so there's always action going on. It's very nice. And most days, it's going to be like this.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y rain or clouds, so you can really enjoy it.
1: Wow. 我们听了大使阁下的介绍啊，对于这样一座中世纪的古城也是充满了向往。我想请擦苏老师再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像这座中世纪的古城呢，实际上对于我们的好莱坞的电影导演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宝库。所以你看到很多我们的这个战争片啊什么的都会到这里来拍，原因是它瓦莱塔保存得非常好，它的这个城墙就是一个典型的欧洲的冷堡。这个冷堡你看跟中国古城是不一样的，中国古城是四四方方的，而它的这个城堡周围呢突出了一个一个的角，这样就使它的防御变得非常的坚固，因为这个突出的角就是大炮打不穿，凡是大炮能打穿的城墙那个位置呢，通常两边都有各有一个角，就是两边各有一个突出来的角来夹击中间的敌人等等，这些都显示了欧洲的这种当时的社会以及当时的历史和战争，所以很多导演非常喜欢这里。我还记得曾经看到有一个说法，说是有两个导演在商量要不要到马耳他去拍戏，那么当时呢有一个人就说了，说啊，说到马耳他去拍戏不容易啊，为什么呢？刚才大使先生可能没有介绍，马耳他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国家之一，大概排在人口密集度是第五。说到那里去的话有很多人呐，那么如果我们在一个地方要拍这个电影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会进入到镜头里面，这个很不好。但另外一个导演就说了，说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为什么是好事呢？因为马耳他人很多，而且有很多外国的游客，世界全世界哪里的人都有，所以我们要拍哪里的戏都不缺群众演员。
1: 得天独厚。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使阁下，我就很好奇啊，就是建造。
0: And again, it's built by this famous stone, you know, which the famous stone, when it's after a number.
1: 向往，那如果我们去马耳他旅游的话，哪些是我们必打卡？
3: 古西双版纳是一片亮眼的绿洲。当源源不断的热带季风给这里送来温暖与湿润，西双版纳为世人呈现出一片神奇而梦幻的生态秘境。在这片被绿色覆盖的土地上，生长着5000多种高等植物，其中有一种树被称作世界上最高的树，它就是赫赫有名的望天树。封文昌，西双版纳勐腊县卜蚌村的村民。在封文昌的少年记忆中，村里老少经常会聚集在望天树下聊天纳凉，欢歌笑语。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庇护他们世世代代的望天树会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轰动国际植物界。1974年，我国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教授率队来到西双版纳勐腊县进行考察，他在这里发现了热带雨林的标志树种望天树。
4: 蔡希陶教授在西双版纳勐腊县卜蚌村，也就是我们现在景区的所在地，进行实地的考察，发现了密林中的望天树，于是呢
5: 很放心，他觉得很安全，所以这个，而且栖息地里面，他可能在森林里面活动，他也有可能跑到这个农家的地里面，到农田里面去找吃的。所以、就是、
3: 以世界旅游名城为发展定位，努力为海内外游客奉上一个具有热带雨林特色的世界级旅游胜地。西双版纳，美在生态，美在自然。他正以绿色的名义向世界发出了盛情的邀请。西双版纳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州，绿色是他最

世家。从小，爷爷就喜欢跟我讲藏医药的故事。爷爷说，藏医药博大精深，千百年来出过很多名人，而我们的先祖是一名采药人。他经常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采药，朱丸配伍技艺和藏药核心技术左泰专利。在这里，360多种藏药产品融合古今，巧夺天工，化繁为奇，塑造。看着他们眼中的庄重神情，我忽然明白，让古老的藏药制作技艺300多年完好传承的，正是人类永世不绝的医者仁心，是千年不断的人间大爱。正是这种人心，融化冰雪，温暖人间。正是这种大爱，穿越百年，连通古今。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我想毕业后加入这家企业工作。远古诚心，甘露众生，这是甘露藏药的企业理念，也是我的人生座右铭。

宰，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

0: 王菲琳，你跳的这个肚皮舞实在是太棒了，我特别想。
1: 受不了，你又想学了吧？
0: 哎，看来咱俩现在越来越有默契了。没错，我接下来又想拜师学。